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辆公车停下后，下来一位老妇人，她站在站牌那儿继续等待着，然后对着身旁也在等公车的一位年轻人说：“
1: 好冷啊。”
0: 年轻人认同地点点头。接着老妇人问年轻人：“
1: 你要搭哪一班车啊？”
0: 年轻人回答说：“
2: 我搭一路车，您呢？”
0: 那老妇人说：“
1: 我搭二路车。”
0: 年轻人感到惊讶地问：“
2: 不会吧，您刚刚不是才从二路公车上下来吗？”
0: 老妇人笑着说：“
1: 是啊，可是我想让座位给那辆公车上一位残障的年轻人。”
0: 年轻人不解地问：“
2: 让座位为什么要下车呢？”
0: 老妇人继续说：“
1: 因为我觉得那位年轻人如果看见一位老人家要让座位给他，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打击，所以啊，我就故意在他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很自然地起身按铃，提早下车，这样就可以让他既有位子可坐，又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
0: 这是多么温馨又多么有智慧的举动啊！亲爱的朋友，不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懂得如何去爱有需要的人吗？在我们提供人爱与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股无形的优越感呢？要让自己培养出没有优越感的爱，不但要有爱的行动，更要有爱的智慧，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座

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

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

0: 绩，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未时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
2: 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
1: 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15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喜爱看公牛躺在青草地上，慢慢地反刍食物。反刍食物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公牛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反刍食物呢？公牛先在胃里头装了许多青草和其他的食物，然后用慢慢咀嚼的方式来消化食物。它们将所吃的东西来回往返胃部和口部，消化之后的食物被吸收分解，而转换成丰富营养的牛乳。这要花许多时间吗？是的。这是浪费时间吗？绝不。如果要产生营养的牛奶，就必须如此。反刍，这句话也用来形容反省默想的过程。诗篇119篇的作者读上帝的话语时，显然做了许多反省默想的工作。读经对他而言并不是素食。如果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以谨慎祷告的心来读经，我们会有能力抵挡罪，喜欢更认识上帝，发现奇妙的属灵真理，在日常生活找寻智者咨商。默想不只是读圣经和相信上帝的话，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活用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绝对不是素食，我们要花时间来咀嚼上帝的话。要成为健康的基督徒，就不要把圣经当作零食。

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天，一个有智慧的教授问他的学生以下的问题：
2: 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说话是用喊的呢？
1: 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其中有一个学生说：
3: 我知道，因为他们丧失了冷静，所以用喊的。
1: 教授又问：
2: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在你旁边而已，你还是用喊的？难道不能小声地说吗？为什么总是用喊的呢？
1: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堆，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让教授满意的。最后教授解释说：
2: 当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而为了掩饰当中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见，于是用喊的。但是在喊的同时会更生气，更生气，心灵的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又要喊更大声。
1: 教授接着继续说：
2: 而当两个人在相恋时候，情况刚好相反，不但不会用喊的，而且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为什么？
1: 教授带着甜蜜的笑容又接着说：
2: 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是耳语式的说话，但是心中的爱因而更深，到后来根本不需要言语，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时心与心之间早已经没有所谓的距离了。
1: 最后教授做了一个结论：
2: 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不要让心的距离变远，更不要说些让心灵距离更远的话哦。
1: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不轻易发怒，天天有喜乐，有恩典。圣经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小时候周末，我正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默默和你听着罗大，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忙写作忙研究忙应酬，电话里你总对那些叔叔伯伯说再联络再联络，不上我窒息的日记，今天日记的主题为人的事，机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长大也想快点成为像阿爸一样重要无可取代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好骄傲我也心胸，我心目中披披风的英雄，你要我挺胸讲信用，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家将由我扛起， I must be stronger， 当你离开这个家，那年我十八个字，而我听见你们最后一次吵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你最后一次。

息的一个长假，妈回美国的娘家，你把什么事情放下，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想也奇怪，当你再回到你的书房，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从前，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起吃着甜点，看着卫视电影台，而那熟悉的烟草味却

在联络，不敢相信耳朵在联络，怎么会对我说在联络？终于想透事实是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我过着平凡日子，日复一日将它蹉跎，看着你骑着。

成果没两三个月，才能见面时你白发也真多，妈妈也时常挂念你，搬家时整理着照片，一不小心又掉入回忆画面里。前几天我又梦见我回到从前，回到那懵懂的童年，破镜又重圆。而当我醒来时，伤口再次撕裂，我用力的把头按进枕头里，还是不能够止血。

为谁也没有能力夺走我们回忆，谢谢你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美丽，复杂世界里单纯的情感未曾改变过，阿爸我爱你。

感谢您使用人格特化疗程正式版，让我们再联络，再联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

0: 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划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10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继续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的所见所闻。在大概6月中的时候，我来到了芬兰一个小镇叫做 Gaustinen， 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习。那 Gaustinen 这个地方可说是芬兰民谣的心脏，在这里芬兰的民谣非常的蓬勃发展，而国家也将他们的民谣中心建立在这个小镇上面，目的是要保存并且推广芬兰全国的民谣。那在上周我同样过得非常精彩，而同时也正好是台湾2026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所以今天刚好在颁奖典礼以及在芬兰的日常有得到了一些心得，还有一些的想法，所以就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乐曲是来自于芬兰的音乐家 Maija 的作品 Galme， 中文翻译的话取名应该叫做蛇。那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是因为在这一周很幸运去参观了，去观摩了这一位音乐家的现场彩排。Gaustinen 这个小镇呢，在每年的7月中旬都会举办民谣音乐节，邀请国内外的音乐家共襄盛举。那它也堪称是北欧最大的民谣音乐节。而 Maija 他将在这个音乐节当中来进行表演。那我们去看彩排的时候，我其实受到蛮大的震撼的。这个震撼可能是一个融合的。先来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家吧。我们刚刚在乐曲当中所听到的很像筝或是说弦乐的声音，它是芬兰筝，就是 gondele 这一项乐器。它是一件古老的乐器，没有错，弹拨乐器，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熟悉的古筝的弹法，不过当然长得很不一样嘛。有非常多知名的音乐家将芬兰筝现代化，像是装上灯光效果啦，或是可以跟其他的乐器共振啦。也就是说，芬兰筝除了传统的演奏方式，它也发展出了当代的语汇。而 Maija 他的演奏方式就是如此。当天他彩排所使用的筝，据说是他的父亲所做的，而他的筝比起传统的是木头制，它是有点像是塑胶吗？还是玻璃？我不太确定。不过基本上就是透明的，而且有装上灯。那为什么会说当天的彩排就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除了他在弹奏的时候筝会跟着发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结合了科技的部分，所以他在即兴或是在弹奏的时候，他背后的投影幕或是雷射灯光会随着他的即兴与他本人互动。而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一人乐团，也就是说他可以一个人同时演奏 bass 节奏组，还有演奏筝，同时在唱歌。那有趣的是，在那一天的彩排结束之后，我们有进行一个简短的谈话，我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会想要将视觉科技跟音乐结合？他说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是来自于大自然，而当他走进自然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感官享受，除了成为他音乐的创作来源，灵感来源之外，他也希望将这些感官的感受呈现在舞台上，所以他才找了就是科技的人才来跟他一起合作，共制这样一个现场的表演。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场演出的魅力，因为这一些他想要完整传递给观众的资讯，在音乐里面或许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传递或是被感知，可是当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好奇的询问了他放在台上的一些乐器，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我都没有看过。
刚刚我说他是一人乐团嘛，可是一个人就只有双手跟双脚，所以乐器势必是要有一些改变的。除此之外，因为他想要透过音乐来诠释他所认识的大自然，所以他所使用的打击乐器或是其他的乐器的材质，大多都是在自然当中我们所见的材料，所以很多是他的自制乐器。那这其实也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来到芬兰第二周之后，我就发现大自然对芬兰人来说真的带有很重要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他们为了在这里活下来，从过去到现在都学习着如何与大自然共生共存。在我在芬兰的这一阵子，据说台湾下了超级大的暴雨，甚至我也看到新闻说在花莲又有一个新的堰塞湖形成，可是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去做疏洪或者是排解的情形。那我就在想说，哇，确实这几年极端气候或是气候影响人类的感知的感受

有时候我在听着木头乐器录制的乐曲，我就会觉得好像走进了森林一样。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因为在上周呢，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们所实习的机构或者说中心的主任，真的带我们踏入芬兰的森林当中。这故事蛮有趣的，在上上周我有跟中心的人提到说，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 hiking 的话，好像很不错，因为他们也有邀请我们。那他们有放在心上，所以中心的主任就邀请我们在某一天平日的下班之后去 hiking 一番。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某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了。在我们的认知里面，hiking 可能就是走走森林步道，顶多会有一些好汉坡。

或会需要爬山等等的。但是我想在芬兰的语境里面 hiking 指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跟着主任走到森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没有什么森林步道，没有人踏过的足迹，就是一片原始的森林。这个时候我就庆幸我那天穿的是登山鞋，因为我们真的开始走进了很浓密的森林，浓密的草丛里面，甚至有时候你是要用手去拨开树枝的。然后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体验是，当我们走在芬兰的森林，我就发现哇，当地的土壤非常的软，有一点像是踏在充气床垫上的感觉，所以前面几步路走得非常的不习惯，我们都会觉得地板应该是硬的吧，对比起在这里的森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走着走着，主任也同时跟我们介绍哦，这样的植被就是麋鹿喜欢吃的植物，这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而你在旁边所看到的这一些草，它们其实都是莓果，可能是覆盆莓，或者是蓝莓，或是草莓。不过因为季节的关系，所以现在还看不到任何的果实。那他也同步分享说，在芬兰有一项政策是，只要在路上你看到的莓果，你都可以直接摘来吃。就算这个莓果它是长在别人的土地上，你也是可以直接摘来吃的。但就是很可惜啦，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没有任何的莓果。不过我们在芬兰确实是爆吃莓果，因为非常的好吃。好，题外话，总之我们在走着走着的路上，主任就跟我们分享，然后也介绍芬兰的植被还有他们的森林。那我也很好奇的问他说，诶，这样子走在森林里面，你们都是熟悉的吗？他说是的，基本上所有的芬兰居民他们都知道如何的在森林里面行走。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他在带我们走的时候，他也不是开个什么很厉害的登山 APP， 他只是打开他的 Google Map 然后就开始走了。我就想说 Google Map 上面通常不是只有标注这个路径，就是可能有柏油路，或者是像台湾可能有产业道路这样的路，可是我们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路，诶，不是石子路，不是泥土路，更不是柏油路，它就是一个森林，它怎么知道怎么走呢？是看指北针吗？我不晓得，我没有问。然后我就同步跟他分享说，诶，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也是一个多山的岛屿，但对台湾人来说，山好像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被教导说，哦，你在山里面走要非常的小心，你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然后是很危险的。或者是当你到海边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被提醒小心风狗浪，小心不要太往前。但是在芬兰的教育里面，他们所学习的不是去害怕大自然，而是学习与自然共存。但是我走着走着，然后跟主任这样分享之后，我也在思考，或许确实台湾的自然环境跟芬兰不太一样，因为像芬兰没有地震，没有风灾，没有台风，可能有暴风雪，不过下雪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在雪地或是在森林里面行走。可是像台湾的山脉确实非常的陡峻，然后地质也是易碎的，确实如果你想要登山的话会需要更加的小心。不过好像在我小时候的教育里面也没有特别的去学习到说该如何在山里走。后来在跟主任更多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芬兰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就是他们的祖先，其实过去是一个一个居住在森林里面的 tribe， 就是部落。所以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如果想要活下去，你就是要学习如何与森林共存。对他们来说，认识森林，然后认识森林的文化，并在这里产生的文化是帮助他们活下去的重要知识。这点或许就跟台湾的居民，也就是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了。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森林的保护会更有意识。除了刚刚提到的莓果之外，还有像是所有森林里面的树木都是不可砍伐的，但是你可以拥有私人土地。然后也有一项政策是一般民众是可以轻易的经过你的土地的，也就是说我们那天踏的土地其实可能是别人的私人土地，不过因为芬兰政策的规范，所以我们可以走过去，但是不可以砍伐任何的树木，也不可以捡走枯木，不过你可以采莓果。

总之就是诸如此类。那我们那天 hiking 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其实是一个位于森林当中的 fireplace， 也就是你可以生起火的地方，甚至你要在那里野营都可以，因为有人在那里盖了一床可爱的但是非常简陋的遮风避雨处，有一点像木屋，可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那前面就有人用石头堆起了一个可以生火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到森林里面去捡一些树枝啊、枯木，然后在那里生火，在那边感受森林带来的气息。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初体验，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有机会可以由芬兰人带着我走进芬兰的森林当中。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这一生非常美好的回忆吧，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敢这样走进去，而且我也不敢这样在森林里面生火，很怕造成森林大火。但关于这点，芬兰政府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芬兰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嘛，所以芬兰政府也有规定说，如果那几天你们在天气预报当中有接收到这几天非常干燥不可以生火的资讯，那就绝对绝对不可以在森林里面生火。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地问主任说，诶，那会不会有人违规偷偷生火，然后造成不可恢复的森林大火？他说坦白讲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就是不太会发生人为纵火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珍惜爱护森林。他的这个回应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你完全的可以看出芬兰的民众是多么的在意他们的森林资源或者是湖泊资源。而我也更好奇的问说，那像是你有提到说你们从小就会被教导如何在森林里面生存，那在学校里面呢，老师会教吗？还是是由父母教导孩子？他说在国小里面其实老师就很经常会带孩子走进森林，而除此之外他们每一位父母亲也常常会带着孩子走进森林，甚至不只是 hiking， 就是健行而已，有时候还会带着孩子在森林里面跑步。这就是说他们完全认为自己是森林的子民吧。那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只是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完全的呈现在音乐里头。你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或是歌词当中常常可以提到，常常可以看到或听到他们提及芬兰的自然景观。那我们将目光放回台湾，但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寻水者》，是来自于刚得到金曲奖的原住民乐团漂流出口，也是我本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先来听歌。

来自于漂流出口的寻水者。我第一次听到漂流出口是在2年前，在台湾举办的由蜂巢音乐举办的世界音乐节。当时候我就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吧，这是原住民歌手他们的创作，用族语演唱的作品，慢慢的被更多人听见，而且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不过大多都是走电音路线，我自己其实也非常的喜欢。可是这几年我就一直在等着一个非电音的声音出现。可能我们想到原住民的音乐，常会想到就是一把木吉他的弹奏，而漂流出口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因为就如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它是用摇滚乐的方式来唱着阿美族的族语，那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拿到金曲奖，而且也是拿到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非常的替他们感到开心。那为什么会想要在谈台湾的音乐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选择这首乐曲呢？这张他们的同名专辑，跟他们团名的同名专辑的录制方式很特别，而且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将录音的场域从录音室移到户外同步录音。户外同步录音会遇到的问题肯定是更多的，像是你在收音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噪音干扰，尤其在户外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有风声，有海浪声，然后让你的收音不干净。

但是这张专辑他们克服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也真的将大自然的声音录进去了。漂流出口他们是来自于台东的比西里岸，比西里岸这里其实出了非常多的音乐人，像是阿令，他就是比西里岸的居民，然后张震岳的太太其实也是来自于比西里岸，那漂流出口他们也是。而他们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是要表达大自然与原住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选择将自然的声音融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而这张专辑的概念本来就跟下游出海口有关，象征河流回到大海，生命在河海交汇处相遇的意味，也意味着他们从成立以来就带有的一个信念，也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样的精神在芬兰民谣，或是说我在芬兰这里的实习，其实也会看见的。那我看到芬兰这么做，我再回头反思台湾的时候，我也很替台湾感到骄傲跟高兴。也就是说，其实在这几年音乐人的作品当中，我们慢慢的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谁。但坦白说，这样的议题其实不是最近的一个新的话题，而是在可能100多年前台湾人就一直在思考着我是谁。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一直存在在我们这次的实习当中，到底音乐能不能表达出我是谁呢？或是我们应该要如何透过音乐来表达我们是谁呢？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也是今年拿到金曲奖的苏敏舒敏恩他的作品《引路》，而这也是同名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一个乐曲，跟您一起来分享。

来自于宿命的引路。提到宿命，我觉得就不得不提阿米斯音乐节。之前曾经听到一句话，可能是玩笑话啦，就是说当你看到宿命又出来发专辑，就表示他要办阿米斯音乐节了，因为办音乐节很需要钱。不过他的这个音乐节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敬佩。在可能上周或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提到，我来到芬兰高斯丁南这个地方进行实习，除了去了解他们如何保存，而且他们用的词叫 safeguarding， 这个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如何来保存当地的传统音乐文化之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看他们如何去筹备一场民谣音乐节，还有他们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音乐节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盛行，不过其实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当你想要推广的是本土的音乐的话，当然我觉得不只是在传统音乐啦，在你要推广音乐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跟问题。那像是宿命他所办的阿米斯音乐节不会每年办，因为成本非常的高，而且他没有拿任何的政府补助或者是去拿任何的企业赞助，而是想办法让有兴趣的或是对于推广原住民传统音乐有兴趣的人用捐献的方式，然后想办法用卖门票的方式让音乐节可以办下去。那每一次的阿米斯音乐节都会办在台东的都兰，也就是宿命的故乡，而阿米斯音乐节也是都兰人每一次的盛事，几乎整个都兰的人民都会投入在音乐节当中。我会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年来到高斯丁南之后，我发现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不过他们有拿企业的赞助，但是投入音乐节这件事情也是这边居民的一大盛事，而且是每年的盛事。到底多盛事呢？如果他们有青年或者是在地居民外出工作或求学，他们一定会空出音乐节的时间回到这里来当志工。是什么样的动力让在地居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高斯丁南这个地方会坚持每年都要办音乐节，即便可能在支出跟开销顶多勉强打拼，没有太多的收入，他们仍然坚持要办下去。我觉得我在阿米斯跟高斯丁南这边看到一个很类似的相同点，第一个是在高斯丁南这边的分享，他们就提到说音乐节让当地人开始看见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在别人眼中是如此的特别，是如此的珍贵，开始对于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甚至也对于我是一个高斯丁南居民觉得非常的荣耀，而且也很开心的可以参与在音乐节当中。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或者是音乐它可以让一个民族更加的凝聚，这个其实也跟芬兰建国的历史是有一点关联的，但今天先不提这个。而回到都兰，其实我会发现当这些都兰居民他们参与在其中，其实他们也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感到骄傲的，甚至对于哇我们居然可以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吗感到骄傲。而同时在这里也有很多的舞台让各个部落的人们有机会来展现自己部落的传统古谣音乐或者是新的创作。所以这个翻转或是说让我对于音乐节有一个更深的想法，也就是音乐节它不只是音乐人同欢同乐大家享受听音乐的一个场域而已，其实它也带有一种凝聚力，地方的凝聚力，甚至是帮助当地人帮助其他人有更深的自我认知。而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往往带来的通常啦应该都是正向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宿命他在台湾办了阿米斯音乐节，我想我在上周的节目应该有提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不以为然，而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外面的人的眼光吧。

所以如果未来还有办阿米斯音乐节，鼓励听众朋友有空欢迎去参与，去认识一下属于台湾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文化长得是如何。那下一首来跟您分享的，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好了，跟您分享黄雨涵的《暮春》。

来自于黄雨涵的《暮春》，出自于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我听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专辑名称就叫做《爱》，就是我。但我是谁呢？我觉得它也反映出了黄雨涵他对于自身、自我认同的一个思考。黄雨涵的爸爸是客家人，那母亲则是印尼华侨，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会听到多种语言交织在其中。而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就在思考人们想到他的或是听到他的作品听到的是他在唱客语，还是他唱了什么呢？那这首《暮春》指的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也是万物盛开，然后色彩非常缤纷的季节，非常非常的多元，这让他联想到我们所处的台湾社会其实也是多彩多姿的，有许多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们，有许多不同背景的文化交织在

这里，而且融合出了柔和而迷人的样貌。那我们也要尊重也喜爱这片土地上每一个认真面对生活的人。这个也是我来到芬兰的一个思考。我在看着 Gosdinen 这个地方的居民，就会觉得哇，他们好团结哦。然后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音乐圈工作，所以就会不小心听闻一些为了抢资源吵架的话题。我想这个在各个地方其实都是会发生的。但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在台湾要做文化工作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不同的习性，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好像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标准去制定规则或者是去进行推广。而我们又该如何让台湾的文化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去发展去生存呢？我自己目前得到的一个心得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文化的差异以及多样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既有的价值观与刻板印象去认为这个是好，这个是坏，去带有评判的视角。但其实有时候换个视角，就会发现它或许没有办法用好坏对错来评判，因为不同的世界本来就有不一样的价值观。那像是台湾真的非常多元，我们有客语，有台语，有原住民语，在非演唱类的歌曲里面，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西洋音乐的影响，也有传统音乐所带来深厚的底蕴。其实每一个文化背后真的都是非常高深博大的知识，需要等着我们去认识甚至是去尊重的。我想这也是黄雨涵想要透过这张专辑来跟我们分享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于客家的歌手他所创作的乐曲，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林生祥的《我庄》。

在这首乐曲里面，我们听到的不是只有关于自然或是说台湾的山海的歌词，在当中其实他也提到了村庄、农村与土地。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迷人的地方。在这个礼拜的分享里面，我得到一句话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要保存传统文化？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少了这样多彩的文化，可能人类真的会死亡。有一点类似于为什么我们的自然环境需要维持它的生态多样性，其实文化圈也是需要维持好它的生态多样性的。你在不同的地方，你需要学会不同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它就会产生出文化。就像芬兰人，他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在森林里面行走，如何与自然共存一般。所以我想这首歌曲也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那今天节目差不多需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或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的，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路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四岁才会说话，七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故事说道，有一位父亲邀他的儿子一同到林间漫步，他的儿子高兴地答应了。父子俩在一个弯道处停了下来，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父亲问儿子，除了小鸟的歌唱之外，你还听到了什么声音？儿子仔细地听了几秒钟之后回答父亲说，我听到了马车的声音。父亲说，对，那是一辆空马车。儿子惊奇地问他父亲，我们又没看见，您怎么知道那是一辆空马车呢？父亲回答说，从声音就能轻易地分辨出是不是空马车，马车越空，噪音就越大。后来儿子长大成人，每当他看到口若悬河、粗暴地打断别人的谈话、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贬低别人的人，他都感觉好像是父亲在自己的耳边说，马车越空，噪音就越大。那些有渡河经验的人，在涉水之前总会习惯地抓起一块石头投入水中，以估计水深，水花溅得越高，河水也就越浅。相反，那溅不起多大水花、听不见多大水声的地方，必定深不可测。静水流深，深水无声。以这个故事来体悟人生，我们将会注意到，以平心静气的口吻跟别人谈话，可以避免争吵，以及学会更多的倾听别人的声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己的主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娶他妻。

0: 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一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

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有一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1: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0: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2: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

姨的安慰哦。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保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耶利米书五章三十一节，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政府高层、军事将领对世界及其辖区都严密的监视，举凡部队驻防的调动、飞弹部署的位置，以及任何可能突发的状况，他们都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样部署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大约西元前六百年，耶利米先知警告以色列民，要他们慎重思考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当时以色列人面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他们在属灵和道德上的败坏。这些上帝的选民们都犯奸淫，并且侍奉列邦的神，而且冷酷残暴。更甚的是，他们喜欢听先知说政治性的谈话胜于真理。先知耶利米知道以色列民的生活方式至终会遭到上帝的审判，于是他要他们理智地回答这个问题：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当时这话问得很好，在今天仍旧是个好问题。我们必须审慎地评估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在忙碌的生活中，可曾花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到底我们现今的生活要引我到哪里去呢？若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一定要以上帝的话，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态度和言行。花点时间想，也许你会发觉现在所走的方向并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起笑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